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LIE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您的主持人吉丽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向您问好。不论您现在是在中国、台湾、新加坡，还是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感谢您用耳朵和心灵来接收来自南美洲的声音。LIE 也就是阿根廷国家对外广播电台，致力于向全球华语听众介绍阿根廷的故事，关于这里的人、文化、风景、历史、音乐，还有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准备了深度的人文专题，从安第斯山的传说到探戈的魅力，从足球赛场的激情到马尔贝克葡萄酒的香气，我们带您一同体验一个真实、多彩而又动人的阿根廷。当然，节目的意义不只是传播，更是一次文化之间的对话，一种心灵的旅行。我们非常欢迎您与我们互动，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想法，或者只是想和我们打个招呼，都可以写信给我们 qslrae@gmail.com。 您呢也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节目，走进阿根廷的世界，从广播

民族自豪感，阿根廷一座小镇被评为世界最佳，这一旅游目的地被联合国旅游组织评选为2025年世界最佳旅游乡村。阿根廷北部的小镇麦马拉在中国湖州举行的2025年最佳旅游乡村颁奖典礼上获奖，成为全球最佳旅游乡村。麦马拉位于乌马瓦卡峡谷的中心地带，在来自65个国家270多个候选地中脱颖而出。它因其独特的自然环境、鲜明的文化认同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而备受赞誉。联合国旅游组织的这一奖项旨在表彰那些在推动负责任旅游的同时成功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农村社区。本届评选中，阿根廷共有八个地方入选，但只有麦马拉和卡洛斯·佩莱格里尼获得了最高荣誉。麦马拉依偎在著名的画家调色板之下，这是一处色彩斑斓、极具代表性的北阿根廷景观。该镇隶属于蒂尔卡拉行政区，人口约5000人，主要从事农业、花卉种植以及高海拔葡萄酒的酿造。小镇的生活围绕着格兰德河和大地之母展开，当地农田出产蔬菜、花卉和葡萄，同时也保留着祖先传承下来的传统，每年都会在帕查妈妈节、万灵节和狂欢节中隆重庆祝。此外，峡谷太阳能列车的开通改变了当地的经济，不仅增加了旅游数量，也促进了新的住宿设施、旅馆和度假屋的兴建。旅客可以参观花卉种植，欣赏玫瑰点缀的多彩景观，探访高海拔酒庄，或参加融合葡萄酒、艺术、音乐与地方美食的巴耶赫葡萄采收节。当地特色美食包括牛舌辣炖、洛克洛炖菜、玉米蒸饼、炖菜，以及胡胡一风味馅饼。甜点则有米布丁、玉米甜粥和南瓜馅小点心。2025年除麦马拉外，克林特斯省的卡洛斯·佩莱格里也因其对伊贝拉湿地保护区区域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承诺而获奖。此外，圣哈维尔和亚坎托在升级计划中获得特别提名。该计划旨在表彰正迈向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的社区。往年，卡斯帕拉、拉卡罗利纳和特雷维林也曾在不同届次中获此殊遇。最佳旅游乡村奖项将麦马拉和卡洛斯·佩莱格里尼推向全球可持续旅游版图。阿根廷国家有关部门表示，这一荣誉代表着经济增长和国际影响力提升的机会。同时，该奖项也进一步巩固了阿根廷作为一个多元化、文化认同鲜明旅游目的地的形象。麦马拉旅游秘书路易斯·塞尔帕在得知消息后表示，在如此遥远的土地上听到我的家乡因我们共同努力而获得认可，这让我感到无比自豪和幸福。麦马拉距离胡胡一省首府圣萨尔瓦多·德·胡胡一77公里，距离蒂尔卡拉仅8公里，距胡尔马马卡19公里，是游览乌马瓦卡峡谷的理想中途停靠站。游客可选择自驾长途汽车或搭乘太阳能列车前往，沿途可欣赏色彩斑斓的群山全景。

0: Argentina al mundo. Hi, Argentina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Hi, Argentina al mundo.
4: Hi, Argentina al mundo.
1: H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0: Hi, Argentina al mundo.
5: 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在美国洛杉矶会见大型投资者，以推动外资流入。总统在第29届米尔肯研究所年度全球会议2026年期间，与多家国际重要企业的高管举行会谈。在访问美国的第一天，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于本周三在洛杉矶会见了一批知名投资者以及国际企业高层人士。此次会晤是在第29届米尔肯研究所年度全球会议框架下举行的。该会议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与金融论坛之一。据透露，总统借此机会介绍了其政府正在推进的经济改革，并展开了阿根廷

0: 其 X 平台账号表示，雪佛龙首席财务官艾马尔·邦纳与企业事务主管劳拉·莱恩承诺，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个新的 VC 投资计划，金额超过100亿美元。官方活动于阿根廷时间18时结束，届时米莱在会议闭幕式上发表演讲。根据主办方介绍，现场听众包括来自医疗、金融、商业、科技、慈善以及公共政策领域的领导者。主办方还表示，2026年会议的重点是将近期的变革与创新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建设一个更加可持续、公平并富有韧性的未来。代表团于当晚从洛杉矶启程返回阿根廷，周四13时30分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周五14时总统在玫瑰宫，也就是阿根廷总统府主持内阁会议。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2023年是阿根廷民间文学的杰作和先锋派，阿根廷女人问世54周年。她是梅塞德斯·索萨、阿丽尔·拉米雷斯和历史学家菲利克斯·卢纳三位文化名人的声音和作曲。这三个人都领先于他们的时代，不仅因为他们在歌曲中拯救了真实或虚构的女性形象，也由于他们将欧洲起源的乐器与源自美洲民间作品的乐器融合在一起的旋律。菲利克斯·卢纳的想法是创造一种历史氛围，除了胡安娜·阿佐尔杜伊、曼努埃拉·佩德拉萨、阿方西娜·斯托尼等真实女性的历史之外，还添加了虚构的女性，她们代表了一群匿名女性，她们将这个国家建设为格林加恰戈。于2009年去世的历史学家和大众化者菲利克斯·卢纳就是这样解释该想法的。他创作了歌词，并解释了为什么他决定将它们变成献给女性的歌曲。他说：
1: Cuando Ariel Ramírez y yo concebimos esta obra, tratamos de buscar personajes poco conocidos, algunos casi legendarios, como el caso de Dorotea Bazán, la cautiva, de la que cuenta Lucio Mancilla que no quería volver, a sus pagos cristianos porque su hombre estaba en las tolderías, era un indio ya, y ella misma era una india.
0: 当阿里尔和我构想这部作品时，我们试图寻找鲜为人知的角色，其中一些几乎是传奇人物，比如多罗西亚·巴赞告诉卢西奥·曼西拉，她不想返回基督教老家，因为她的男人住在托尔德里亚斯，他是印第安人，或者马里亚诺·莫雷诺的妻子的例子，那个来自秘鲁阿尔托的女孩，几个月来一直给她的丈夫写信，而实际上她已经死了。这张专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阿尔维尔剧院演出了五个月，座无虚席。对于梅塞德斯·索萨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经典时刻。由于他的阿方西娜河海和胡安娜阿祖尔杜伊，而使他在 3A 准军事组织以及最后的公民军事独裁期间遭受了长期的流亡，他成功地赢得了欧洲公众的青睐。

0: 这张专辑有八首歌曲，诗歌《Galinga Chago》、胡安娜·阿祖尔杜伊、罗塞里托·维拉、教师、多罗蒂亚·弗鲁、阿方辛和大海、曼努埃拉·图古曼人、瓜达卢佩的信在马里奎塔家里。阿方辛娜和大海成为这张专辑的标志。钢琴家兼作曲家阿利尔·拉米雷斯是这样讲述的。
1: Cuando elegimos los personajes de esta cantata que escribí melódicamente para la voz de Mercedes Sosa, Félix Luna buscó entre todas las mujeres que iban a participar de mi obra, que iban a tener los poemas de él, él trajo los nombres como de 40 argentinas ilustres, y luego de la selección quedaron 8, entre las que estaba Alfonsina Storni.
0: Alfonsina Storni 与我的家庭生活密切相关，因为1916年我的父亲当时是圣达菲省科隆达市的一名文学教授，有幸在斯托尼1916年14或15岁时收下他作为学生。阿方西娜把他的第一首诗寄给我的父亲，他帮助斯托尼纠正这首诗并鼓励他。当时这张专辑被视为阿利尔·拉米雷斯和费利克斯·卢纳发起的克里奥尔弥撒系列的巅峰之作，它是一次通过音乐的魔力来风格化民族人物和形成元素的崇高尝试，与诗歌通过独特的诠释和谐地联系在一起。沸腾和好战的时代气氛与这些作品齐头并进，这也是翁加尼亚军事独裁时期叛乱的一个症状。歌曲谈论革命、叛逆的女性、促进教育平等的教师以及其他留在印第安人身边的人。民间音乐不再是一种来自各省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大城市的下层阶级的劳动力的边缘音乐，一场日益增长的主张民族主义的思想运动，阿根廷人通过这些歌唱的诗歌而出现。对于那个时代的记载，阿根廷女人的主角呈现出不同类型，从上秘鲁争取解放的游击队员，到自我牺牲的教师，从丰富国家抒情遗产的女诗人，到被俘虏的多拉巴赞。她拒绝返回文明，因为她的男人和孩子是印第安人。

原版专辑由飞利浦于1969年发行，作诗菲利克斯·卢纳，作曲阿利尔·拉米雷斯，演唱梅塞德斯·索萨，羽管键琴和钢琴阿利尔·拉米雷斯，管风琴赫克托·泽奥利等参与了音乐伴奏。在发行50周年之际，阿里尔·拉米雷斯的继承人制作了一个新的版本，女性民俗学家和独唱音乐界演唱了他们最喜欢的歌曲，他们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一致，这张专辑表彰了那些创造历史的女性，她们凭借叛逆和勇气为平等和自由的阿根廷梦想奠定了基础。

0: 今天节目的制作，希尔瓦纳·阿维拉内达，网络朱利安·科尔特斯和佩德罗·阿劳斯，主持和录音剪辑吉丽娜，谢谢您的收听。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La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

庭面向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好，我是吉丽娜，非常高兴为您主持中文节目。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您知道，阿根廷呢是拉丁美洲的一个国家。我们在这里呢，为您主持，为您介绍阿根廷的风景、人土和人情以及文化。在这里呢，我和我们的技术操作人员，也就是 Esteban Villarruel。 好，听众朋友，希望今天呢您能够喜欢我们的节目。

0: Fistier.
1: Rai.
0: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Sekai ni mukete Argentine.
3: Rai. Argentina au mundo.
4: La Rai. Argentina al mondo.
5: Rai. Argentinian in Yvette.
0: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Hello, 这里是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我是主持人吉丽娜，非常高兴在这里又与您相会了。在今天这个短暂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节目。这个节目有两个小专题以及一些非常优美的音乐，这些音乐都是阿根廷当地的音乐，以及大家所知道的民族音乐、探戈音乐，还有摇滚乐队，希望您能够喜欢。在本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首先请您欣赏一首由豪尔赫·罗哈斯为大家演唱的《Un montón de estrellas》，一大堆的星星。

在接下来将要为您播送的这个小专题节目当中呢，为您介绍一位阿根廷人。这个专题节目的名字是在世界上旅行的阿根廷人，他的名字是 Esteban Baker。 他对阿根廷在国外的足球事业呢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接下来就请您收听这个小专题。热爱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在世界上的阿根廷人。艾斯特万·贝尔克对足球的热情，从贝尔纳尔到赤道几内亚。艾斯特万·贝克尔·朱鲁替安是一位阿根廷人，他是当前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足球队的教练。当他上任的时候，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足球队位于国际足联排名第200位，而目前呢，却上升至第49位。他于1954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里斯省南部的小镇博纳尔。他在体育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当他12岁的时候，作为球员进入到阿维亚内达独立俱乐部。他在那里呢一直待到了80年代初，之后转入到基尔梅斯俱乐部，成为该俱乐部的第三位重要球员。在他作为球员的时候，在大学获得了体育教育的学士学位。他曾经在各地区的联赛踢球，像布宜诺斯艾里斯省的萨拉迪镇。在那些年里，他作为阿根廷犹太社区的一部分，有机会到以色列踢球。那时他已经在其同行中脱颖而出，所以马德里竞技将目光投掷在他的身上。他前往西班牙被进行了测试，最后没被选中。然而他的能力使他在比利时和德国踢了几个赛季。艾斯特万决定呢，在担任技术教练这个职业上进行挑战，并开始在西班牙的一些不同级别的足球队工作，并在伊比利亚半岛优秀的足球联赛以二级联赛工作。目前根据他自己的看法，他的足球风格与众不同。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欧洲，很多人叫他赤道几内亚的乔罗·席梦尼。乔罗·席梦尼是前阿根廷国家队的球员，马竞现在的教练迭戈·席梦尼。也许是因为我的性格，人们将我与乔罗联系在一起，但是我的学校更偏向于训练出优秀的球员。我努力使足球这项运动更有吸引力，而席梦尼呢，在马竞表现得非常好。然而我的工作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取得好的成绩，这是风格的问题。

埃斯特万走过的道路使他成为西班牙足协体育教师的关键。他在西班牙经历了长而成功的职业生涯，他的经历呢，使他得以在赤道几内亚国家女足担任教练。从赤道几内亚国家女足球队，我们成为非洲不败的冠军，17个进球数。这个成绩导致了足协官员最终决定由我来指导该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最终呢，我们在非洲杯赢得了第4名。整个非洲自问，我们是如何达到这个水平的？赤道几内亚只有100万的人口。虽然埃斯特万是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队的教练，但是由他的妻子呢，也是体育教师，和他们的2个10几岁的孩子组成的家庭，生活在马德里，距离5小时的飞行时间。据他自己说，他在非洲和西班牙之间不断的往返。他呢，还经常与家人一起来到阿根廷，尤其是在每年年末的节假日期间。作为教练，贝克尔被邀参加众多的国际足坛组织的活动，其中如国际足联联告俄罗斯作为2018年足球世界杯的举办地。埃斯特万从未在挑战面前迟疑过，更不用说当非洲联赛邀请他的时候了。这在西方人的眼里是一个异国的情调。他本人向我们描述了赤道几内亚的样子。当你去非洲的时候，总是会想到长颈鹿、大象和鳄鱼，但呢，并不完全是这样子的。赤道几内亚是非洲55个国家中唯一讲西班牙语的国家，这对我的祖国西班牙的继承人阿根廷人的融入起了非常大的帮助。埃斯特万了解他指导的这个非洲国家足球队的水平，有非常年轻的球员，他们的西班牙升级联赛中呢，施展了所有的魔术，达到了非洲国家杯半决赛的成绩。队中只有2名甲级球员，虽然他们被视为非洲足球的灰姑娘，贝克尔不排除要踢世界杯的可能性，或者至少为参加未来的世界杯奠定基础。与赤道几内亚国家队，我尽量让他们头脑中西班牙足球风格的概念发生点变化。我试图达到西班牙在2010年南非获得世界冠军时的教练桑特德尔博斯克的想法。我希望球员明白，他们有体力，可以再加上智力来踢，不只是要跑得快，这样呢效果会更好。很难使赤道几内亚打世界杯，但是我也很难呢，我们在最后一届非洲杯获得了第4位，那时候大家都说我们会成为最后一位的。

万虽然是阿根廷人，但却被认为是世界公民，并且是一个幸运的和有才华的人。我觉得我是一个世界公民，因为足球把我带到了许多国家。作为教练的旅行包呢，总是准备就绪，因为我们给我们打电话，因为有的人给我们打电话，并且从那任何的俱乐部或者是国家雇佣我们。一个人总是在工作的场所代表自己的国家，我呢是从内心的深处来代表阿根廷。在谈到整个足球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的时候，埃斯特万提及了对他体育生活和工作最具影响力的一位。

0: 的referente a nivel。
1: 我最敬仰的人是里卡多·波切尼，他在20年代中，在我的阿根廷支持的时候呢，支持的队中看球。我的球队是阿维亚内达独立竞技俱乐部，然后就是迭戈·马拉多纳。我有幸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上见到过他，了解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我可以说他是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另外，在我的名单上还要加上阿尔弗雷多·迪斯泰法诺，他呢已经去世了。我与他分享了很多谈论足球的咖啡聊天，与他学会了很多的东西。幸运的是，梅西也是当代最杰出的，但是他无法与马拉多纳相比。无论是在踢球的方式还是在年代上都有非常大的差异。如今梅西在比赛中的速度上是第一，他可绝对完美地解决比赛中发生的任何出现的局面。贝克尔不排除在南美当教练的可能性，他认为这是成为阿根廷成年队未来教练必须走的道路。当你开始执教生涯的时候，不知道这条路会在哪里结束。今天没有人会指定我担任阿根廷国家队的下一任教练，然而呢，由于我的经验，南美许多地区曾经邀请我担任一些俱乐部和国家队的教练。这不是一个小细节，因为根据你的工作经验和取得的成果，他们会认为你是一位未来可率领国家队进行竞赛的可能人选，要用信心继续的努力工作。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制作呢是巴布罗·纳瓦罗和西里瓦纳·阿维沙内的，主持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编辑莫妮卡。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在世界上的阿根廷人艾斯特万·贝克尔对足球的热情，从贝尔纳尔到赤道几内亚。

0: Argentina al mundo. Cry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Cry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Cry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Cry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Cry Argentina al mundo.
2: Cry Argentina al mundo.
4: Cry Argentina in the world.
0: Cry Argentina al mundo.
5: 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由苏珊娜·巴嘎为大家演唱的 Volver。 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我们目前呢，这个节目是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的中文节目。

我们都有共同的历史，所以我们在一起漫游中来结束这一周。每周五在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这个节目，我是吉丽娜，非常高兴为您主持。

节目呢，正在为我们进行技术操作的是我的同事 Esteban Villarruel， 我们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向您播送。大家知道阿根廷是在拉丁美洲的一个国家。接下来呢，这个小专题节目是共同的历史，现在就请您收听。200年的历史，赤道几内亚。

赤道几内亚是一个非洲最小的国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唯一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其中呢，许多原始部落如刚果部落在16至18世纪之间被奴隶贩子毁灭。

0: Guinea Ecuatorial oficialmente República de Guinea Ecuatorial。
1: 赤道几内亚是该地区最小的国家之一，有162.2万居民，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968年获得独立，是唯一讲西班牙语的非洲国家，官方语言呢是西班牙语。80%以上的人口讲这种语言。该国的主要财富就是石油。自1979年以来呢，由特奥多罗·奥比昂担任总统。目前，上述政府是世界上最不具人权的国家。赤道几内亚曾经是从西班牙帝国最强盛时期至1810年五月革命，是一个拉普拉塔河总督管辖省，其行政首都呢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海外属地如何成为总督辖区的呢？它本来是一个葡萄牙的殖民地，于1778年通过签署的埃尔博多桑条约让给了西班牙，当时正是葡萄牙软弱的时候，因此呢，西班牙人得到了教皇的调解，获得了拉普拉塔河和大西洋两岸的领土。这一条约呢，旨在解决已经在著名的托尔德希拉斯条约中达成的一致，但是这一条约并未得到遵守，在这些领域之间长期存在着领土的争端，特别是东方的西米奥内斯地区，也就是说现今的乌拉圭和巴拉圭的一部分，由赤道几内亚国家广播电视的研究工作做出上述结论的。1778年，葡萄牙同意让给西班牙费尔南多多波岛，今天呢被称作费尔南多波岛，以及西班牙在西非海岸进行贸易的权利，从而换取了位于南美洲的卡塔利纳岛和萨克拉门托的殖民地。该地区覆盖了大西洋两岸3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通过这一裁决，西班牙陆军准将费利佩·德洛斯·桑托斯·托罗和部分蒙德维迪亚港的弗莱雷代表西班牙占领了几内亚湾地区，作为拉普拉塔河总督辖区的一部分，其首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时呢，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是一个村庄。国外的代表唐佩德罗德塞瓦索斯为总督。

占领领土对西班牙非常关键，特别是因为奴隶贩卖当时在南大西洋是主要的贸易。据估计，只是葡萄牙奴隶公司就捕获超过了50,000几内亚人。葡萄牙人呢，在捕捉奴隶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境内当地的帮助。西班牙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管理其新征服的土地，与他们管理马尔维纳斯群岛一样，只有极少的西班牙人来代表殖民地，几乎被人遗忘。1810年的五月革命，这个非洲省份甚至没有被拉普拉塔总督辖区认为是所属领土的名单上，也向他们发去了新政府的任何声明。几内亚土地被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革命者视为仍让给其他外国列强的省份。代表这一思想最明显的例子呢，是军人卡洛斯·玛利亚·阿尔维亚尔的思想。他认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沿河省份恩特雷里奥斯省，还有科连特斯省以及拉斯莱西奥内斯省应该呢由法国和大英帝国来统治，其他的省份应该由葡萄牙来管制，像东方带，也就是今天的乌拉圭。

0: 最后1816年的独立宣言之后，海外省赤道几内亚最终被从旧总督辖区的地图中删除，之后整个拉丁美洲将西班牙人呢逐渐驱逐出去，西班牙人又把注意力指向了这个非洲的几内亚。在经过多次英国和西班牙之间为争夺该地区而进行的小规模武装冲突之后，1845年西班牙王后伊莎贝尔二世发出命令，允许所有的古巴自由的黑人自愿去到该地区生活，这样数千人古巴岛以前的奴隶又返回了非洲。西班牙人呢，还将一些群岛变成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囚犯们在岛上主要做伐木和可可的劳作，以及在农场做圣母圣心爱子会的宗教活动。欧洲各国之间为了争夺非洲财富的纠纷不断。1900年各公司开始真正进行殖民承包，那是一些简历殖民地的年代，但是还很少有西班牙人参与。有些人的到来呢，是由于丢失的古巴和菲律宾之后。98年发生的灾难是大都市的目光又指向了非洲的心脏。1968年西班牙的弗朗哥政府期间批准该非洲国家独立，国家落到了独裁者弗朗西斯马西亚斯恩奎马的手中。1979年政府被弗朗西斯的侄子他信任的军师特奥多罗奥比昂推翻，奥比昂从那时起至今呢，以铁腕来管理着政府。这个政府是国际上最违反人权的政府之一，虽然受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但是奥比昂不承认他的政府是一个违反人权的政府。您可以在他接受一次媒体采访时感受到他的这一想法。
1: La publicación negativa.
0: 我认为很多媒体关于几内亚的报道呢是负面的，是为了给国家造成不良的形象。因为当国家正在计划实行重要的和积极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呢也必须面对负面的刊物。居民区和犯罪分子遍布世界各地，但是报道只是居民区的是负面的，并且你不能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目前生活在阿根廷的几内亚人没有官方的数字具体的说明到底有多少，不像其他的来到阿根廷的非洲居民那样，他们大多数在各国各主要的大城市的大学或者是研究生班学习，像科尔多瓦、布宜诺斯艾里斯和拉普拉塔。此外呢，虽然很多人不知道，数量众多的移民协助两国民事关系之间的合作。一个典型的是作家克鲁兹·梅尔乔·艾亚·恩沙马的例子，在他的国家以及阿根廷，他是捍卫人权的典范。他在2014年被授予五月勋章，当时的阿根廷外交部长埃克托·迪莫曼这样说道：通过其慷慨的团结，通过阿根廷人民和五月广场祖母扩增我们呐喊人权的声音，感谢国际上人士的参与，他们支持那些谴责军事独裁政府蹂躏的人们。在80年代与祖母们接触，在那个年代他们被威胁不能进入到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因此呢，国际种族和民族友好联盟运动以及五月广场祖母的民意表态，这要感谢克鲁兹·梅尔乔的努力。通过在联合国具有咨询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种族和民族之间博爱团结运动联盟，五月广场祖母们才得以在联合国进行投诉。这是第一次 受害者本人控告独裁军事政府的灭绝政策。克鲁兹·梅尔乔这样解释说，在日内瓦，在那里流亡期间，我看到了一个戴着白色头巾的女子，我便问道他们是谁。有人告诉我那些人是五月广场的疯子，但是我说如果他们是疯子，为什么他们不在一个疯人院里呢？有人回答说，因为他们在游行，他们想要知道自己失踪的孩子在哪里。这样我决定跟种族和民族联盟说话，并声明我们对他们的声援。属于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的老几内亚，今天呢，仍然保持明显的西班牙裔传统和天主教传统标记的文化，以及那时和目前大国抢劫的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编辑呢是由Silvana Avellaneda 编辑，主持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好，听众朋友们，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

0: Argentina to the world.
1: 第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2: はい、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3: La RAE, Argentina al mondo.
4: RAE,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听众朋友 ，RAE 阿根廷面向世界正在为您播送中文节目。在接下来的这一个时间呢，请您再欣赏一首歌曲，名字是《Un poco más》，再多一点，是由著名的乐队 La Mississippi Blues Band 为大家演唱的。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Rai阿根廷面向世界的中文节目今天又要结束了。我们是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为您播送这个节目。现在目前呢，阿根廷正在春天时分，花儿正在盛开，气候非常的宜人，而且呢，我们的圣诞节也要带来了。在这个美好的季节当中呢，我们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的节目。我正和我的同事，也就是 Esteban Villarreal 为您转播。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又要结束了。
1: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1: Rai.
0: 听众朋友们，相聚的时间呢非常的短暂，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是呢今天的节目却为您呢献上了一个美好的时分，希望您喜欢这个节目，并请您时常给我们写信，我会非常高兴的为您回信的。好，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吉丽娜，非常高兴天天为您主持。本节目的技术操作是 Esteban Villarreal，谢谢您的收听，我邀请您下个星期一再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星期一再见。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